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夏夜最后的烟火，也算是夏日比较治愈的歌曲了。温柔的旋律再搭配

上烟火的意象，唱出了陪伴和治愈感，现场合唱富有感拉满，也比较适合在深夜和独处的时候聆听。来听到这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

0: 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3: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背上五克小书包，科技为神话之鸟写下新传记。半岛风情，四周头镇以煤为媒，融文旅激活乡村新动能。农家故事，平凡见初心，男子20年如一日，悉心守护患病妻子。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

0: 任丁鹏说，
1: 定期回传一个位置信息啊，就看他飞到哪里。一般来说啊，正常的话要可以工作2年吧，他如果失效了，我们会抓住给他解掉的。
0: 浙江自然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思宇介绍，连续3年回九山繁衍的中华凤头燕鸥夫妻因为赛博赋能，成了近几年来岛上最有辨识度的鸟。
2: 在2024年我们观察到，就是这两带了追踪器的中华凤头燕鸥，他们俩互相之间配对了，当时还给他们取了外号叫赛博夫妇，因为他带了一个高科技的设备嘛。
0: 驻岛监测志愿者唐教清说，
3: 都是同一年出生，同一年飞上北斗，同一年繁的殖，他们还正好一起繁殖，算是我们本岛的吉祥物了。
0: 截至目前，保护区已累计对44只大凤头、5只中华成鸟进行卫星追踪。通过卫星追踪，科研人员了解到中华凤头燕鸥的迁徙，跨越中国的东海、黄海、南海以及印度尼西亚海域，连接了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满野的杨梅缀满枝头，既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又填了八方游客的心尖和舌尖。四周头镇是象山梅的核心主产区，全镇的杨梅种植面积达1.5万亩，年产值稳定在800到1000万元，产业规模占全县的1/3。本地杨梅先后获评省、全国10大精品杨梅，丰厚的产业根基正持续地转化为全域旅游发展的强劲动能。推介会上，八大文旅业态集中亮相，全景展现四周头山有所攀、海有所去、村有所栖的立体文旅格局。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4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森林康养、夏日玩水、亲子自驾等主题，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需求。现场播放零号公路的风光宣传片，30公里山海骑行道蜿蜒山野，串联起杨梅采摘园、共富市集、特色景区和精品民宿，一路风景一路果香。推介会落幕之际，象山零号公路四周头段全域文旅体验之旅正式启幕。活动主会场周边配套杨梅头头乐、趣味套圈等互动游戏，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参与。共富市集助农直播同步的开市，当天成千人品梅宴在下马坳村农民会所热闹开席，村民游客共享特色美食。现场举办了青年人才交友联谊活动，一缕梅香续写四周头共富的温情故事。另外，四周头镇和宁波市会展博览集团携手开展美食共创合作，以本地杨梅原料开发创意甜品，打造乡土风味特色的餐饮新亮点。双方以寻味四周、联创共富为合作。

0: 国企和乡村携手走出一条价值共创、互利共赢的乡村发展之路。公益温度和文旅热度在现场双向交织。本次杨梅公益拍卖环节当中，两篮精品杨梅分别拍出了1280元的善款，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下马鳌村的慈善分会，以梅为媒传递温情。四周头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从一颗杨梅的产业丰收到全域文旅的全景画卷，从国企联村创新模式到城乡融合共赴探索，四周头依托杨梅特色产业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富民新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真正让青山绿水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金山。乡路已摸20载，平凡日子见初心。在东城乡沙岗村，村民鲍月慧20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身患重病的妻子，把最实在的责任和亲情融进了每一天的烟火日常里。
1: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0: 会走，骨头会硬掉。
1: 关键是不按了，不会进的。
0: 今年65岁的童秀英患严重帕金森综合征多年，头颈僵直，全身肌肉僵硬，连抬手翻身都做不到，生活完全无法自理。为了让妻子过得舒适一点，包月慧细心琢磨各种护理细节，自己剪海绵做游行枕，拖住她僵直的脖子，卷软纱布垫在指缝里，预防手指关节变形。早早换上了防褥疮的充气床垫。妻子做完手术后，她天天用温热水袋一点点把她歪斜的脚慢慢垫回正位。细碎的小事里全是藏不住的温柔。鲍月慧儿子鲍林说，
2: 通过我爸这样不断的去照顾呢，我妈的病情呢严重程度呢就发展的比较缓慢，维持的比较好，那医生说的也是做的非常好的。我觉得我爸是非常有担当的，我也看在眼里。我组建家庭之后，我也是想着对我老婆啊，对我小孩子也是要做到这一点。
0: 常年高强度的护理劳作让鲍月慧的一双手常年肿着，关节一到阴雨天

0: 名片。
1: 走进永康花街镇店园村，田埂两侧的桃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水蜜桃生长在翠绿的枝叶间，粉白玫红的果色渐变相融，果香清甜浓郁。浙江山海公主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分散在不同桃树下，分工协作采摘成熟鲜果，现场一派丰收忙碌景象。浙江山海公主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宋春红说：
2: 我们今天是计划摘300多篮，然后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已经预定好的预订单，很多都是我们的回头客，我们计划在19号再组织一批客户上门采摘。
1: 7-8年前，店园村立足村庄生态禀赋，因地制宜引进优质水蜜桃产业，依托村内稻香公园

0: 筛选就直接运送到商户的手中供不应求。请听报道。
1: 走进临海县溧阳镇古渡村的千亩方稻虾轮作基地，记者看到有五六组工人正在水塘里拉网捞虾，小龙虾起捕时及时送往冷库，来到筛选机上，随着筛选机的抖动，小龙虾便会自动分离出大中小三档，装筐后再送往市场。临海千亩方稻虾轮作基地负责人左宗行说，
2: 现在是龙虾捕捉的旺季，每天的供应量在3000多斤，主要销往宁海本地。到了7月份，龙虾的品质下降了，我们就种水稻。10月份就是水稻收割完，开始明年新轮的养殖。到了明年2月份、3月份，我们虾苗和成品虾就开始上市了。
1: 据了解，宁海县溧阳镇古渡村的千亩方生态农业养殖基地是宁波市稻虾综合种养技术示范基地之一，总面积达2000余亩。除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稻虾轮作模式更兼顾生态效益。小龙虾对水质要求高，种养全程不使用农药，其排泄物又能成为水稻的天然优质肥料，真正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了稻米和小龙虾的绿色无公害品质，也形成了虾肥稻香的良性循环。待到十月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仔。我嘅上半场几好啊！下半场会是怎样？我相信一定

0: 产业深度融合。
1: 据了解，四周头镇种植杨梅已有上百年历史，现有种植面积15000余亩，遍布17个行政村，主要品种涵盖荸荠种、冬葵、乌子杨梅等。近年来，当地通过培育王子安海等优良品种，发展杨梅深加工，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杨梅年产值从2023年的3700万元增长至

0: 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杨梅年产值从2023年的3700万元增长至今年预计超5000万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百姓共富的强劲引擎。近日，九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十只大凤头燕鸥佩戴卫星追踪器，借助科技手段破解其迁徙路径。其中一对在2022年佩戴设备的中华凤头燕鸥赛博夫妇成为岛上最具辨识度的明星，他们也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关键数据。请听记者郑琦、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这几天，保护区工作人员及专家、技术人员登上中铁敦舆，为再次繁殖生息的十只大凤头燕鸥成鸟佩戴卫星追踪器。追踪器采用小型化、轻量化设计，不会

0: 象山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副主任丁鹏说，
1: 定期回传一个位置信息啊，就看它飞到哪里。一般来说啊，正常的话要可以工作两年吧，它如果失效了我们会抓住给它解掉的。
0: 浙江自然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思宇介绍，连续三年回九山繁衍的中华凤头燕鸥夫妻因为赛博赋能，成了近几年来岛上最有辨识度的鸟。
2: 在2024年我们观察到，就是这两带了追踪器的中华凤头燕鸥，他们两个互相之间配对了，当时还给他们取了外号。

0: 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鸟类之一。九山列岛是目前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大的栖息地和核心繁殖区。2013年实施招引和种群恢复项目，至今已成功孵化繁殖出239只中华雏鸟。截至今年6月18号，九山列岛上的中华凤头燕鸥已经孵化出24巢中华宝宝。
1: 记者陆玲玲、刘卓远报道。6月21号下午，为期2天的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结束。我县共有5718名初三毕业生参加，比去年增加265人。6月20号上午7:30，记者在实验中学考点看到不少考生陆

粮仓。当天傍晚六点，联合执法组分三路深入石浦镇辖区内各大餐饮店，重点聚焦伏季休渔期间明令禁售的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三油梭子蟹等海洋捕捞水产品。执法人员仔细核对进货票据，详细询问水产品来源。警察中发现，部分餐饮店进货凭证留存不全或记录不清晰。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当场

向，通过市民说事会主动将民意收集关口前移，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畅所欲言中凝聚共识，在集思广益中破解难题。石浦镇社会事务办副主任旅游度假区整合沙滩运动、国风非遗、滨海夜生活、特色旅居等多元体验，门旅热度持续走高，假期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 13.5%，全天候全业态客流旺盛，交出一份文化浓郁、业态丰富的端午文旅答卷。通讯员胡代红报道，6月19号，东城乡一站双中心文化站联合走进淡门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端午。

0: 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9: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9: 嗯，好。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前两天我看到过，就是网友们有问过一个特别实用但是又有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车上只有 D 档跟 S 档，没

是换挡拨片，那你就会更加的方便了。在下坡前切换到 M 档，按照实际坡度来选择合适的档位啊。一般呢推荐挂 M2 或者是 M1， 松油门滑行，让发动机帮你来控制车速啊。当然了，也要视情况轻踩刹车来辅助控制的。其实呢，这种操作就相当于是你手动模拟了 L 档的功能，不仅安全，而且它还能够精准的来控制你的车速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别直接挂 N 档滑行。有些朋友误以为挂 N 档就空档嘛，能够省油或者控制速度，结果呢不仅完全没用，还增加了下坡失控的风险。在空档下呢，发动机是不参与制动的，只能够靠刹车来控制车速，长坡一踩到底，不仅这刹车片的温度飙升，还有可能会出现热衰减，就是刹车失灵的风险就来了。所以记住小爱的一句话，下坡绝不能够空档滑行。总而言之，没有 L 档也不要慌， S 档就够用了。如果你车上没

树龄、年龄、年份、工艺，每一个量变呢，都对应巨大的一个价格的差距。普通消费者呢，几乎不具备辨别能力。这种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商品的类别，天然适合参加的这个夸张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篮球赛事 GBA 呢，2026年的赛事呢实现了提档升级，省级的争霸赛参赛队伍呢由22支扩容到28支，含11支市级联队和17支的县市代表队，较上一届呢新增了6支参赛队伍。除了各地的预选赛的第一名队伍能够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以外呢，杭州宁小组赛呢采用的是主客场的一个单循环的赛制，赛事呢会在6月27号正式开幕，经过10场的激烈的角逐之后呢，预计在8月8号的时候决出最终的宁波王。那么大家关注的票务方面啊，秉持着惠民的原则，本次赛事的票价呢设置有8元、18元、28元这三档，现场公布了各个赛区的县市区的主场的票务平台。同时呢，赛事会启动网络的同步直播，广大的球迷朋友呢可以通过线下线上的一个共享的方式来观看参与这场永城的篮球盛宴。

0: 俩须草个么俩须花，草地方有嘛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胖宝宝。
1: 近年来呢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在问了：我们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呢，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辨别真伪，有效的利用呢？另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的志愿的填报，这些工具怎么用呢？当前呢，市面上有各类的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的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一些，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平台。另外呢，也有专门面。

匹配、分类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的一个整理效率。但是这个专家提醒啊，受到数据的更新还有算法的一个逻辑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盲目的依赖 AI 的工具呢，很容易出现志愿填报的失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主任李庆介绍说，参考的时间有几个问题。我们第一呢，数据的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请从官方网站去获取相关的

0: 一个复合。第三就是实际上抓取过程当中的一些漏洞，往往呢他推荐的点哪个信息曝光量大，会给的投入比较多，但是相对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对孩子来说喜欢的是偏冷门的，那作为一个辅助。教育部教育考试咨询委员会的陈志文表示，很多家长所以填报志愿呢，确实对孩子来说是个大事儿，所以家长一定要慎重，大家一定要慎重跟孩子呢，根据孩子的兴趣来合理的、合适的多方去考虑的填报和选择志愿。
1: 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

传播风险。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你擦对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什么挤压？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行不行吗？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2: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支付收款到账。
7: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

0: 四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一顿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9: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夏季啊，很多朋友手上会长一些透明的小水泡，虽然不疼，但是痒到让人怀疑人生。一不小心挠破后，里面会流出一些液体，这些既影响美观又奇痒无比的小水泡到底是什么？需不需要治疗呢？这种又痒又丑的水泡啊，叫汗疱疹。汗疱疹多发于手指侧面、手掌、指端皮肤。

水泡一般2到3周后会干涸脱皮，露出皮肤，这时候呢可能会有疼痛感，而且还反复发作，有时旧泡未愈，新泡又起，大多还伴有手足多汗的现象。需要提醒的是，汗疱疹不是脚气，长在手上也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会导致皮肤破损，手又经常接触各种东西，增加感染的风险。汗疱疹啊，常见于青壮年群体，孩子和青年人得的是比较多的，很少见到老年朋友长汗疱疹。汗疱疹的病因尚不明确，目前被认为可能是一种皮肤湿疹样的反应。有汗疱疹的人要关注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遗传因素，临床中发现有

少数患者有家族聚集发病的现象。其次是手部感染，真菌感染是引起汗疱疹发病的原因之一，包含金黄色葡萄球菌、马拉色菌、气源性真菌等。第三是接触性刺激，接触一些药物化学制剂，如富南西林、香料、重铬酸钾等，可能会引起汗疱疹。另外，佩戴含有镍、铬等金属的项链、耳环、手镯等物件，也可能会引发汗疱疹的。第四是日光照射，因为汗疱疹可以被紫外线波长中的一部分 UVA 波段诱发出来。

盛，尤其是油性皮肤的朋友，总感觉自己是黏糊糊的，很不清爽，极易导致汗液潴留于皮内而引起汗疱疹。手部多汗的朋友可能比普通人是更易患汗疱疹的。您知道吗？心理因素也会诱发汗疱疹的。长期精神紧张、焦虑、抑郁，以及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应激等，也会诱发汗疱疹的发生。当然，个人体质的原因也常常是诱发因素。

此会频繁的洗手，其实过度洗手反而会加重症状，因为洗手液、肥皂等都会带来刺激的。那么长了汗疱疹需要治疗吗？汗疱疹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就可以自愈，但是如果出现了长期反复不愈或者感染化脓等情况，就需要及时就医治疗了。那对于雅欣个人来说，长期反复长汗疱疹的朋友也常常是营养素，尤其是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

0: 奇奇怪怪知识局，豆豆大可，又是上班的一天，
1: 一点也不高兴，怎么又上班了？你是不是最近跟我一样，越想越不对劲儿啊？这节假日那几天明明是放了假的呀，这怎么就跟按了倍速键一样，眼睛一闭一睁一眨眼，眨一次眼就没了呀，甚至恍惚到怀疑人生啊，我到底有没有休过假？哈，
0: 这哈部分原因呢，是因为
1: 人在幸福中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
0: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代人常年熬夜，这记忆力还不如我奶奶，压根儿想不起来过去发生的事儿，别说过去了，十分钟前的事儿你也未必记得。
1: 像鱼儿这个记性，十秒钟之前我都未必记得。
2: Oh no！
0: 更可怕的是，还有人灵光一现的记忆，他竟然是假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儿。那我们岂不是倒流了个寂寞？别怀疑，记忆诈骗这回事儿可是真实存在的哟。先不讲成人的记忆啊，根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研究，那你小时候的记忆都有可能是假的。是不是有男孩子记得自己小时候帅得不得了，又有人记得你小时候成绩好得不得了呢？那些可能都是你自己。

0: 小孩子们的童言无忌吧，除了单纯，他们的记忆力是真的差呀。
1: 你别说小孩子的记事能力差，大人有时候也是会被记忆欺骗的，大脑甚至会植入虚假的记忆来改写你的历史，记忆都是假的。
0: 那局长，我这聪明的脑子有何用？
2: 我特那我要按三餐写日记。
3: 哎呀，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啊？写出来的那哪能叫心里话呀？
1: 伦敦大学心理学家朱丽叶·舍还证明了，让你相信自己实施过子虚乌有的暴力犯罪也是有可能的。

慌，压力，犹豫不决，悲伤，被压抑，倔强，孤立无援，恐惧，妒忌，愤怒，脆弱，都有可能在这些里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埋藏着许多的创伤，正是因为这些创伤让我们心里痛苦。为了回避痛苦，我们的潜意识呢就会保护自己的主人，让自己遗忘掉这些伤害。久而久之呢，我们会焦虑，会抑郁，而想不起来引起这些症状发生的原因，就会生心理病啦。催眠是年龄回溯其中一种技术，心理医生啊就像是愚公，通过催眠挖出你内心的这些冰山，让你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人生当中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

好，接下来说一波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给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如果你想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一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好视力年终大促，感恩回馈浙江听众，所以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下午啊，眼皮子沉酸胀，不想睁眼的，严重的一些朋友可能眼睛就会容易有模糊发昏，视力变差， 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看手机电脑不清亮啊等等的，所以我们都建议你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年终大促，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电话就能

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

0: 版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那么为什么打价格战没有用呢？大家也发现了，这波价格战根本就没有用啊，哪怕新能源车现在还说成本要涨，那还是大家会指向新能源车。和去年相比，其实今年买车的成本算是增加了，但是大家还是盯紧新能源车。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主力的消费人群被抽空了其实现在还想再去买燃油车的人，一部分就是有汽车情怀的中年人这个

让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心态的影响的时候，当下的经济环境，包括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的工薪的收入啊，我们工作的前景期望值啊，我们这些都不说，那么我们要买一台新车，那一定得是有这个预算的。当我们的年纪陷入到一个很尴尬的中年境地，当我们的收入不再稳定，当我们不知道这个月拿多少钱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花老大一笔钱再去换一台车啊，没必要，自己开的车也不至于说报废不能开了，所以大家都止步不前了。好，那么第二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赛道的问题啊，游戏规则被改写了。之前我们买车都会比什么，比三大件嘛，啊，这个就要比的就是心脏。那现在啊，年轻人他们买新能源车，甚至因为很多车

我不知道这个它是不是不可逆转啊？目前来看是挺难，因为我们要跟每一个人的消费的习惯、消费的能力、社会的消费的背景去挂钩的话，就会觉得不难分析了。

0: 有序，三天全国国内出行是1.24亿人次，总花费呢是444.56亿，同比增长4%。龙舟赛事促进了赛旅融合啊，包括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等广受欢迎。另外呢，大家也喜欢买一些什么文创、非遗文创啊，包括地宫光影秀、水上夜游等等的场景也备受大家的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端午节，亲子游是市场主力，银发族定制游需求旺盛，年轻人喜欢到周边的松弛小城，在古城漫步啊，在民俗体验中寻求精神的解压，包括去各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同样也是
1: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

B 我们就不多说了，它真的是特别适合东方人的肤质啊。因为我们说很多彩妆品牌包括护肤品牌，它其实很多大牌来自西方啊。那么西方人跟东方人的皮肤的肤色肤质这个基础大体都不一样，所以东方品牌可能在某些角度更加了解东方人的肤质啊。那么这一款 CPB 的隔离，包括它的粉底也是非常我非常喜欢的，它的粉底啊，这个一点点只要就能够让整个肤色它就是美丽到夜晚啊，一直到晚上它不会掉妆啊。所以如果我们商城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隔离加它的粉底一套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底妆的全部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因为它一点都不假，它不像有些粉底一涂上去就这个假白，它不会白。那么隔离同样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的隔离，只要366，一支下来才183，这个价格不冲，那太可惜了。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今天只有100组啊。我们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所以。

家宴的高端外卖项目，目前呢正在这个灰度测试中，首批参与度有米其林三星的有米其林一星的等等的一些酒店，一共有9家门店高端外卖。我相信这样的外卖一定是把厨师也外卖到家的啊，等于说是上门做菜啊。那我们也期待在杭州会变出什么花样来。接下来继续关注大家很关心的这个苹果18啊。苹果十八 iPhone 十八的标准外观已经曝光了，今天呢有网上有图片出来了。其实呢外观设计和17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一个。

经历刺客的挡箭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廉价航空，我坐过春秋航空的，那它其实是在购票上面会非常清晰的，不管是在平台还是在它自己的官网，会很清晰的提示说，比如它能够托运的行李额是十公斤啊，一般我们不是联航的是20公斤，它是10公斤。然后呢，它的这个能够带上飞机的是7公斤啊，它写得很清楚的。当然，它这里并没有写尺寸。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那个行李箱加起来不到7公斤，不可能。很多20寸的行李箱，它本身的自重就是6公斤了啊，可能是6斤啊，6斤了。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杭州的停车库收费的问题。最近呢，有朋友发现有一些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照分钟收费了，我也发现了包括一些这个不仅仅是公园，一些商场的地下室这个挺好的，就是停多少分钟就是多少钱。因为有一些停车场停了2小时多几分钟就按3小时计费。我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好像就吃了个晚饭的时间，在杭州某中心的停车场，我出去的时候一看，好家伙，收费90块钱，我怎么都算不到，怎么算的90块钱呢？后来想来想去，应该是它是15块钱一个小时，可能我前面一个小时是59分钟进去的，

西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啊，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的支持，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随着乐龄繁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它在西藏全面的覆盖了之后，也是随着乐龄繁华乐善基金协会的资金不断的在注入，我也准备继续扩大乐龄繁华的覆盖面。就像当初我和建军从北京来到西藏的时候一样，我们要在西藏，要在祖国的偏远地区，先把老年福利事业干起来，然后再面向全国逐渐的覆盖。那么第一步已经迈开了，所有的物资呢也都是准确无误发放到了真实需要的老人的手里了，所有的资金流向也都是在乐善协会的监督下去定向使用。那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要走出西藏了。但是走出西藏要去向哪里呢？当时出藏啊，有这样几个选择，要么我们北上去新疆，

青海是小叔的故乡啊，小叔就出生在青海省祁连县，而且他在玉树州开办了两个鹿场啊，包括他在西宁还开办了牦牛乳制品加工厂啊，都在青海省。所以小叔讲，青海实际上和西藏差不多啊，都属于地广人稀高原环境，而且有信仰的孤寡失独老人那都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开办物资投放站呢啊，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缺少生活物资的时候啊，都能够有地方去免费领取，那我觉得你去青海还是非常

觉呀，应该往那里走一走，去帮一帮他们。听到小叔这么一说，不由得我就想起了我六岁那年。啊，我六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小叔这一段叔侄的缘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小叔这个提议真是太对了，于是我就决定把祁连县啊定为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青海省的第一个试点。然后我还傻呵呵地问小叔，

岁数大了，见的事儿也多了，也就没那么多割舍不下的情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若不想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那就先让亲人失去你。听起来挺残忍，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呀，你逃也逃不掉。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痛苦的回忆，一定有让我们后悔的过去。你有，我也有。

多烦恼。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旅程，那我们一定收拾好心情再上路，因为风景的好坏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只要心情好，苦中也会有乐，若是心情不好，那么乐极也会生悲。这老祖宗教育我们的话呀，真的是一点都不假。

一次生产的牦牛奶啊，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啊。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啊，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啊。小叔那几个孩子呢都在喝，这一次升级的牦牛奶是真不错。技术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啊，老年人喝了对身体很好。所以小叔想的是哈，你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身体虚弱的，这是小叔家自己生产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没等小叔说完马上就说需要，需要，很需要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岁数大了，

的白鼠，我马上就让小李停车，结果小李的车还没停稳，我赶紧就打开车门，我直接就跳了下去了，赶紧就跑到河边，我一看呢，在河中央我看到露出半个脑袋的一个女孩，我就在水里奋力的正在挣扎，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吧，我就直接跳河里了，使劲儿的就向那个女孩游。当我抓到那个女孩的手的时候，一把就把我死死给抱住了，就不停的在喊救我救我救我。结果她这边喊着，我这边就咕咚咕咚咕咚，这水就喝起来了。其实我不瞒大家讲，我这个人是最怕水的。我是没有任何水性的。但当时那个情景呢，救人

滔滔不绝的啊，跟我讲他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他也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给我说啊，牦牛奶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的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服用。而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健康来服务的。所以面对小叔的慷慨和爱心，我是非常的感激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叔，我们早就不用说感谢的话了。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们中心提供多少牦牛奶呀？

是双向的，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快乐，而别人也会快乐，你看到他快乐的时候你会更快乐。这就是助人为乐，为谁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等我跟小叔谈好小叔给乐龄繁华老人捐赠这个牦牛奶的事儿啊之后，小叔的入场呢就快到了清理老路的时候了，我这边还要考察青海的其他地区。那就这样呢，我们爷俩从西宁啊，一个向南去

找到自己扒火车还让火车给压死了。这一下子啊，原本的五口之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孙女，就剩下这三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它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就还把这孩子给留下了。而且他们怕这个邻居们议论呢再伤害到孩子，对这个孩子更是无比的爱护。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哈、啊、

指导下呢，我和小李就来到了卞麻沟二队的玉大爷家。要说家里贫困吧，倒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卞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的，有的地方都漏棉花了。家里呢除了一台收音机啊，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了。不过相比其他的孤寡老人呢，独居的那些老人

家人，世间才会充满真情亲情。爱到无以为报时，方知双亲尽孝痴啊。听完了玉大爷两口讲述之后啊，我就下了决心，我一定得拉这个孩子一把，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要懂得孝顺，懂得感恩。这不仅仅是帮助郁金香，避免他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后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中。同时这可能是上苍给了我一次机会，救赎自己的机会。就这样呢，我在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啊，金香是在每个月的月末

我当时还逗着孩子开玩笑说，别叫蚂蚁，都把我叫老了，你就叫喜儿小姨就行了。这时候玉大娘呢就让我进屋啊，我对玉大娘说，我想跟金香啊在村子里转一转，你二老放心不？玉大娘马上笑着说，看你说的啊，别让金香耽误你工作就行。然后就看向金香，金香一看奶奶看他呢，就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暴跳如雷的情绪了，马上就说，行，我带喜儿小姨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呢，我和金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

大字都不识一个，翻我的日记能看懂什么呀？听到这儿我是有点生气了，但是我依然压着火呀，我对金香说，你爷爷奶奶没文化，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人拿钱让他们上学，就是因为他们没文化不识字，所以才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连病都舍不得买药吃，就为了供你上学，这些你知道吗？结果这孩子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跟我说，又拿这个说事儿，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他们不吃不喝是怎么活的呀？还有不舍得看病买药，但就是为了供我上学，是我不让他们看病的吗？是我不让他们吃药吗？为什么好事全让他们做了，那罪过全算我一个人头上了？我发现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就我一个是坏人，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抢我话抢的让我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他扎着那个马尾辫呢，一跳一跳的回家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看来要把他拉回来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拉他一把，那他可真的就在他那条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那就说不好了。按说他的经历还比我强一点儿，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呀。

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将会跟大家关注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务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第二期，从买卖全球到融通全球，金华开放金融涵养浙中金融生态。开放。

0: 规行为，帮助企业积极应对汇率波动风险，筑牢跨境资金流动安全防线，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是啊，新业态带来新需求，满足新需求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风险。
0: 的确如此，开放经济金融领域的创新更需要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便利的同时也要防住风险。在推进贸易结算便利化、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基础上，我们在推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创新。比如金华，特别是义乌这边外贸的个体工商户、跨境电商的数量众多，这些市场主体资金需求比较旺盛，但是他们呢往往是轻资产，融资渠道也比较单一。为此我们创新推出了个体工商户的外汇贷款，打破了贷款主体的限制。

0: 对，一个能买半辆车了。
1: 你等等我，你等等我。喂，你好，喂，你好，请问上汽奥迪全国服务中心吗？
2: 你好。
1: 哎，麻烦您。
2: 1245。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感谢您告诉我您的工号。然后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你好。
1: 你帮我去查一下，来自于东莞东奥奥迪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2: 哎，好的，请您稍等。
1: 哎，好。直播间里面都在说这个灯怎么这么贵，这4S店怎么这么赚多少钱等一系列的。

0: 三天该赚的钱你就得让人赚。是不是？要不然开四 S 店干嘛？大家都去开外修厂好了。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好，你好。
1: 哦，你好。您视察的东莞东澳具体是哪一个区的？
0: 刘先生，抱歉，您能不能告诉这位小姐姐一下？
2: 是寮部的东澳奥迪用户中心。
1: 好的，是东莞是冬奥会那一家吗？寮部，
2: 对对对，
1: 寮部段。嗯，好的。
2: 对，寮部的。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您是要电话对吗？
0: 没错，他们售后电话，我需要跟他们去核实一个事情就好。
1: 好的，我是直接报给您吗？
0: 麻烦您，您直接告诉我。
1: 嗯，哎，好的，0769。
0: 导播老师，0769。
1: 8326。
0: 8326。
1: 6999。
0: 69990769-8326-639，这是售后电话吗？
1: 嗯，对的。
0: 哎，好嘞，行，非常感谢您，来。

0: 你好，欢迎接电动广东澳。
1: 哎，你雷猴啊，那个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小姐姐。
0: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1: 我这边呢有位车主啊，他自己的车子事故维修，然后呢维修的时候呢跟保险公司关于这个他的大灯到底是外修还是

0: 您切出去，让导播老师和这位前台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呢同步一下您的车牌号码，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保护一下您个人隐私，小姐姐，请您先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说。导播老师，帮我把35号线同时切出去，问一下刘先生车牌号码，同时告诉这位前台的工作人员，请他千万不要挂电话。大家先等一下啊。我就这么说吧，这个灯别说80万了，就是80万，该死。

0: 下，我明确了这个方案，我才去跟保险去沟通去。
1: 就是说客户现在是要选车的话，选在外面维修是吗？
0: 想在贵店维修。
1: 是选在我们店维修，是吧？
0: 所以对，所以我这通电话呢，就相当于这个送财童子，我来跟你们去沟通这件事儿。
1: 就是说他车的话还没进我们店呢，就是选、
0: 还没进店呢，
1: 就是选过来维修还是怎么样？
0: 不是，刘先生，您的车子没到四 S 店啊？哎，等我一下，
2: 保险部那边。
0: 刘先生，你的车子在哪儿？
2: 在保险部那一边。

0: 有来电显示吗？
1: 我看一下。
0: 88070494。
1: 八八零七，稍等一下哈。
0: 哎，
1: 04944号。
0: 没错。
1: 贵姓先生？
0: 免贵姓许，言无许。
1: 许先生是吧？
0: 哎，对。
1: 好的。你这个情况，我先帮你反馈哈。
0: 好的。
1: 我先去保险部那边反馈，研究后的话，我叫那边的领导回复你了，好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跟他说一下，4:30啊。
1: 嗯嗯，好的，
0: 好
1: 的，
0: 好的，很快就核实清楚就行了。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
0: 那刘先生，我这边先把您请出直播室，他们跟我回电的话，我这边再给您打。你看这样方便吗？
2: 好。
0: 您别着急，没事，您来找我的，我把这事儿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2: 感谢。
0: 好嘞。好，那就先这样子啊，拜拜。
2: 好。
0: 四零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然后呢，这家4S店。

0: 我的车突然一下就可能是失速了吧，因为当时车并不是很多，然后我这边自己就加速正常走了，然后我的车机上面的那个
1: 失速是啥意思？
0: 就突然他那个让我接管了嘛，然后我
1: 接管
0: 没有，没有第一时间去踩那个油门。
1: 哦哦哦，
0: 他那个速度有慢慢的往下降，然后后面我就赶紧去踩油门往就是加速嘛。
1: 我明白。
0: 然后去他们那个 4S 店，我是到的那个杭州那边那个 4S 店，去了之后人家给我用那个电脑检测了一下，
1: 嗯，
0: 然后
1: 哪儿的故障？
0: 什么都没有，没有问题，就说一个智驾未定义，就没
1: 智驾未定义，
0: 对，就没了。
1: 哦，好嘞，那当。

0: 一个女性的朋友嘛，过来这边，给我反映她电脑嘛一直黑屏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后来就查了一下，她没插电源，就，所以她我得去帮您去排除掉外面的情况。如果排除不了的话，您先使用就好了。
1: 行，
0: 嗯，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
1: 好，
0: 先生再见啊，不客气。

0: 爱家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计价法回收的问题，你有查过吗？
1: 这个
0: 废弃回收的那个路，它应该是不是有问题？
1: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电到现在就说是一直在给我刷这个程序。
0: 哎呦，刷程序啊！
1: 对，做系统升级优化。
0: 嗯，然后现在依然没有给你刷好。
1: 对。
0: 这硬件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吗？
1: 对，然后这个仪表盘上的这个任何故障灯也没有，它就是车没有，就说是这个慢长坡的时候，然后它就是动力有感觉，有感觉那种，就说限动力限制那种，它不允许你跑快。
0: 然后呢，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动力受限的一个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这个情况得到缓解？
1: 到平路上面就没有问题，但凡那种长坡，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北汽2.2是什么发动机啊？

0: 视频我这边有，但是我不知道咋给你发过去。
1: 我加你，我加你来，找完事你打完电话了以后要接。五号线是那个奥迪吗？周先生，我能不能一会儿再给你反打电话？
0: 可以可以，
1: 我一会儿再给你反打，请您放心，好不好？你等我一下，我这边先接个其他电话。
0: 好，
1: 再见啊，拜拜。周先生电话记录一下啊。喂，你好，请问是东莞的东奥奥迪4S店吗？
0: 啊，是的。
1: 先生你好，感谢您跟我回电。然后这边呢，有位刘先生，他的 A7L 是在贵店进行一个保修的一个处理，说是大灯受损了。我这边不太能确定车主所描述的情况是否属实，所以麻烦您跟我去说一下，目前对应的这台车子车灯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它不是保修，它是给一个第三方的车撞了，然后
1: 保险维修，抱歉，对，
0: 保险
1: 是保险维修。好，对，对，它的。

刘先生和安诚保险，我们去找保险公司去对接这个位。好，麻烦三号线拨打安诚保险95544。

大家再等待一下，我拿到这个4S店的说法，才能代表着这并不是我主观的要求保险公司去4S店进行维修，而是来自于4S店就是这么维修的。4S店也是外修，不是4S店是换灯啊，换灯怎么可能是外修呢？4S店如果是外修，按。

0: 问题，
1: 哦，谢谢
0: 您，马上，马上给您进行反馈到这个承保部门分公司理赔，
1: 谢谢，
0: 公司核实处理。
1: 好好，这件事挺简单的，请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联系刘先生，让刘先生的车子得到来自于四 S 店的，为您推进的这个后续的情况，您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2: 好，好，感谢，感谢一林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注意早日把这个事儿给梳理清楚。
2: 对对对
1: 啊，那就这样的，刘先生再见。
2: 好，谢谢，谢谢，谢谢一林老师。
1: 客气了，
2: 好，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好，导播老师在联系完这个周先生以后，正在联系北汽。来，导播老师，北汽那个400，我跟您核实一下，您打的是不是400？哦，是北汽越野的，不是这个400-990-1951。400-990-1951是这个，你打一下，麻烦帮我去听一下，是不是北汽212的客服电话？

88公里每小时，还真是。然后呢，油门已经焊死了。然后转速2500，88公里每小时。然后确实就上不去了。上升角度是5度啊。客户号码，来，导播老师，帮我把一号线切出去，把客户号码给他。没事没事没事儿，啊，不要挂啊，导播老师。在我国海拔超过800的，在我国平均海拔超过800的省份是哪个？

0: 课，这题我不会呀。
1: 让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原剧情吧。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准备接受可爱的知识了。
0: 是不是又颠覆你了呢？
1: 嘿嘿。在《三国演义》里，28岁满腔热血的刘备输给了草鞋卖不价的贫困现实，看着镇压造反军的招聘书时空剩

0: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1: 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后天阵雨转阴天。今天到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到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3到27度，分离光线等级一级，无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
2: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锋煤金属深耕汽车零部件赛道，以数字化赋能跑出增长加速度。中华凤头燕鸥进入育雏高峰期，今年第二批驻岛监测志愿者换防。建设平安象山系列报道，淬炼实战本领，筑牢安全防线。现场见闻，中学生进医院体验中医药文化魅力。最后是

0: 对标行业一流质量管理标准。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实现生产数据实时采集、工艺智能调控、质量全链条溯源，生产效率与产品良率同步提升。苏华，绿色发展底线，以高投入筑牢环保防线。作为我县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的重要一环，锋煤金属的成长依托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协同优势。近年来，我县大力培育汽车零部件、临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新质生产力升级。锋煤金属凭借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效应，从出海布局到深耕国内市场，持续拓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版图。公司总经理苏华，
1: 我们前年的运营的思想是从东方走到西方，是因为它当地的竞争不是那么激烈，所以它的利润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量会小一点。到去年的时候，我们

0: 中心副主任丁鹏说，
1: 目前呢很多咽喉都已经孵化了，等到再过35天左右，鸟宝宝大多数都会飞了。那我们的环制工作呢，就要是等咽喉会飞前抓住，这个时候呢，幼鸟的这个腿啊，它不会再长粗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会围起来把幼鸟环制一部分，每年呢大概也就是环。

0: 学生陈思汉说，
1: 这次沉浸式体验让我收获满满，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也让我们领略传统国粹魅力，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0: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葛一之报道，近日向往的生活同行的课堂主题活动在新桥镇上盘村举行，活动邀请了十余名向漂代表与村民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起交流互动相融共进的暖心平台，切实增强广大向漂人员扎根象山，建设新象山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认同感。整场活动氛围温馨融洽，在我的新桥奋斗路故事分享环节，向漂代表依次上台，用质朴走心的语言讲述自己在新桥打拼生活的真实经历。随后，新桥镇理论宣讲员紧扣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进行现场宣讲，将

文明新风、食品安全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助力象漂人员读懂象山文化，融入本土生活。记者郑琴报道，近日县医保局食谱分中心联合农商行走进东门渔村，开展医保政策进渔村、守护健康暖渔家主题活动。当天，一支由渔嫂组成的医保政策宣讲队正式成立，医保部门现场为这支队伍授旗。据了解，首批六名宣讲员从村里择优选出，个个热心肠、懂医保、善沟通。今后这支渔嫂宣讲队将走码头、上船头、进庭院，用乡音把医保惠民政策送到更多渔家，让温暖真正靠岸。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丝绸头镇平安法制办联合司法所依托本地杨梅节开幕契机，将法律服务延伸至节庆现场与田间地头，开展沉浸式普法宣传活动，为甜蜜杨梅季筑牢法治屏障。本次活动紧扣

易拆解、互动讲解等接地气的形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记者朱磊报道，日前爵西街道阿姆达企业车间内暖意融融，十余名在爵西务工创业的江西籍同乡齐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同乡们围坐桌边，一同包粽子，糯米粽叶馅料在手中流转，指尖缠绕粽绳，片刻间一只只饱满紧实的粽子整齐码放，清甜的粽叶香气弥漫在整个车间。现场还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象山传统民俗挂饰制作，让大家亲手体验本土非遗技艺，感受象山特色传统文化。本次活动由爵西街道红色乡音新市民之家策划组织，意在为新爵西人送去归属感。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到校门口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0: 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哈

0: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

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

0: 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

0: 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

0: 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

0: 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

有钱能买到日常的快乐感吗？毫无疑问，有钱能买到更多你想要的物件，这些能给你的日常增添一些快乐感，但它并不会无限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人们的年收入达到75,000美元之前，日常的快乐感大体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之后收入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超过这个收入水平之后，金钱就不再是决定日常快乐感的主导因素，而健康状况、孤独感、自我实现感成为了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不管我们的年收入是否超过75,000美元，不管是处于哪个收入水平，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让自己用有限的钱获得更多的日常快乐。这里有一些基于科学研究的快乐结论，或许对你有用。第一，经常锻炼的人会更快乐，即使我们每周只锻炼一次，或者每天只锻炼。

亲友社交关系网是幸福的巨大来源，并且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很有益。2010年的一项研究收集了148项早期研究的数据，这些早期研究主要是探索死亡率与人际交往频率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强大的亲友社交关系网对长寿的提升程度跟通过戒烟所获得的长寿提升程度大致是相当的。不仅是跟亲友间的人际关系，即使我们是和路过的陌生人友好打交道，比如超市的收银员、停车场的服务员。

程度超过了人类能承受的限度。豪泽说，你在醒着的每一秒都要为老板提出的各种要求奔波，在半夜前回家都是一种奢侈的事情。这一行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你周六不来上班，周日就不用来了。所以豪泽说，那份他梦寐以求的实习工作，实际上却成了他人生当中最悲惨的一个经历。当时实习期有4个月，但是他只坚持干了1个月。更让他感慨的一点就是，他事实上是很喜欢投行的工作内容的，因为这份工作需要他发挥自己的智慧，能体现他的价值。所以豪泽很喜欢他，也想努力做好他。但是他发现，做一份自己喜欢但是却没有办法掌控时间的事情，跟做自己讨厌的事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正是因为对生活的掌控感，或者说自主感，是影响我们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确实是有心理学的研究证据的。心理学家安格斯·坎贝尔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国人的幸福感》里面讲到，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人。他最后对这些人的研究结论是这样的，与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的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掌控感是预测幸福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是的，不是工资多少，不是房子大小，也不是工作好坏，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

0: 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坐舱呢。
1: 玲玲啊，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
2: 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4: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好，
5: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
2: 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的落魄豪杰，空有脑子没有银子。张飞表示巧了，自己就是银子，但没脑子，可以助刘备完成梦想。
1: 好耶，有个行走的 ATM 机了。好耶，我有兄弟了。
0: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去吃顿好的慢慢谈。在酒馆里就遇上了第二位队友。
2: 来二两酒，搞快点，喝完我要去魏国打工。

仲图，而与于张飞为之御武。历史上的关羽啊，倒是和《三国演义》中一样，都是在逃犯人的设定。《三国演义》中记载，武姓关名羽，因本处示好以示领人，被武杀了，逃难江湖。但是典籍里记载的张飞却和《三国演义》中的不太一样，既没说他是杀猪的，也没有他很有钱的证明，只有和关羽一块进组这点啊是对的。而根据队友关羽的身份推测，张飞也不太像是家

0: 被杀之后呢，曹丕问大臣刘备会不会来报仇时，大臣说的是：“且关羽与备亦为君臣，恩由父子。”古代讲究啊，君臣父子之恩，所以在魏国人眼中，刘备与关羽的关系，也就是情似好哥们儿的，用的也是亲。
1: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0: Back three， 开局只需四个字儿，剩下脑洞全靠编。在正史当中，压根儿就没有记载桃园三结义相关。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欢迎来。

0: 金融测评送法容易，
1: 我来帮啦。
0: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2: 俺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脱小事体。每日11:30打65577444，从江西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577。

6月22号呢，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我们称它为浙 BA 宁波市预选赛的赛事发布会呢，已经举行了。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篮球赛事，浙 BA 呢，2026年的赛事呢实现了提档升级，省级的争霸赛参赛队伍呢由22支扩容到28支，含11支市级联队和17支的县市代表队，较上一届呢新增了6支参赛队伍。除了各地的预选赛的第一名队伍能够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以外呢，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的预选赛的第二名同样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现场发布会呢还发布了有关的赛程，赛事呢设 AB 两个小组，分为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小组赛呢采用的是主客场的一个单循环的赛制。

有限的。全副航司的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下的行李箱免费的随身携带上机，但是部分的差异化航司呢，考虑到经济的成本需求的一些情况啊，不允许普通的经济舱的旅客免费的携带。这是常见的原因，就是箱体虚标尺寸实际超过了航司的标准。市面上呢，绝大多数的行李箱标注的是20寸，但是呢，仅箱体主体并没有包括轮子，还有拉杆、侧把手等等凸起的部分。国内全福尔航司随身的行李标准呢是55×40×20。现在有些行李箱在功能上做了变化，像加扩展。

里面还存在着安全隐患。那么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呢，机场都提供了行李的一个尺寸架，旅客呢可以使用标准的登机的这个框来进行核验，如果放不进的话就无法登机了。目前部分的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呢，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呢允许旅客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把差异化的规则在购票的界面来说明的。很多旅客购票时呢没有留意行李的一些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合，误以为20寸行李箱全面禁带了。那么除了尺寸，随身的行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

查看一下行李的政策，看看是否含免费的登机箱，或者仅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的特价的一些特别要留意清楚了。还有呢，我们自查一下行李箱尺寸的重量，在测量的时候呢，一定要算上你的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的尺寸啊。出行前呢，简单的称重，避免超重。还有就现场被拉下不用慌，如果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经满，那么就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去办理托运。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对比托运费用和差地快递的差异啊，选择省钱的模式出行。如果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的特价票，所以大家尽量用背包、小型的手提包，或者省去托运还有补贴行李额的一些麻烦。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说呢是雇演员卖假茶，直播助农套路何以得逞？平台对助农直播间的审核标准呢，应该有严格，而不是更加的宽松。有朋友留言说，三番他说，首先呢，我们要看看啊，这个诈骗放矢的代价大不大，监管又到不到位？第二网这个大家，看着比较善良的人群呢，很容易被受骗。公主殿下他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平台的责任，放任自流，没有加强监管。天雅游子他说，我在直播间里面的货物我是从来不去买的，因为这种靠吹捧的东西不值得信赖。金梦他说，我认为啊，直播间那些所谓的助农基本都是雇的演员，买的卖的都是

前面呢又是雇的演员搭的场景写的脚本，中端的有铺送流量推送，后端的用廉价的茶叶去冒充这个果树茶。这个链条的运转本身就有很大的迷惑性，再加上投流买量，是造假者呢更加是如鱼得水。比如说拥有78.6万粉丝的头部直播间，不到一个月销售额突破了1000万，这样的数据你信吗？我会信的。平台审核商家资格的审核又很严密，就很难经受住公众的质疑。在另外一个层面呢，助农叙事本身就是带的一种道德的正义感，正当的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了监管的视线。当一个人说自己在助农的时候呢，公众和监管者可能会对本地去降低那些怀疑的那种区间。茶叶品类的高度非标化呢，使得加果树茶认定需要专业的鉴定，鉴定的周期又很长，成本又很高，监管取证难度远高于普通的商品。所以值得警惕的是呢，这种骗局的后果远不止于经济损失，每一次助农骗局的得逞呢，真。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江苏省泰州市一个临街的水果店呢突发火灾，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经被店主用灭火器扑灭，但是店内呢仍有烟雾冒出来，货架上的水果被尽数的烧毁，店内一片狼藉。消防员迅速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风险。根据了解啊，因为近日呢蚊虫增多，店员就点燃蚊香来驱蚊。当晚闭店之后呢，持续氤燃的蚊香引燃了附近的纸箱，随后呢引起了火灾。

近日 G92 杭甬高速杭珠往宁波方向 K290 米处的一辆轿车车头底盘呢突然冒出了白烟，当时呢多亏路过的车辆及时的警示，司机呢才感觉到危险，赶紧靠边停车并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短短的片刻，车底的浓烟越来越大，司机也是焦急不已。就在这时呢，四辆车子先后减速的停靠，四名热心的市民快速的下车，有人手持车载灭火器，有人拎着水来帮忙扑救，奈何起火位置在车头底盘的地方，空间狭小，无法近身操作，几番扑救下来，火势依旧没能压得住。就在危急的时刻，消防员和高速交警赶到现场了，此时车身的火势更加猛烈，消防员

0: 胜于心。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夏夜最后的烟火，也算是夏日比较治愈的歌曲了。温柔的旋律再搭配上烟火的意象，唱出了

0: 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优

不管我们的年收入是否超过75000美元，不管是处于哪个收入水平，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让自己用有限的钱获得更多的日常快乐。这里有一些基于科学研究的快乐结论，或许对你有用。第一，经常锻炼的人会更快乐，即使我们每周只锻炼一次，或者每天只锻炼10分钟。第二，我们会从频繁的小金额消费中得到比偶尔的大消费额更多的快乐。如果推迟购买而不是马上购买，我们也会感到更快乐，因为延迟满足会带来期待感，这是让人愉快的。第三，在别人身上花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比花

研究表明，当我们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快乐几分钟，可能最多几个小时。但是如果我们给别人买东西，即使买的是一份小小的礼物，这种给予的快乐至少会持续一整天，而且经常会持续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同理，对他人的小小善举也

把食物、金钱、自愿的给予陌生人能够带来的快乐程度，竟然比给予认识的人都要高出十倍。第四，当我们把钱花在生活经历上，而不是在物品上，我们会更快乐。这一点在《最优解人生》那本书里也提到过，人们经常过于看重拥有的财富，而对于人生的经历却不够重视。但是经历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而物质却不能。经历不仅带来渴望和期待，还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物质资产

多的长久幸福。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的确有很多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幸福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稳步增长。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裕了，而是因为金钱让他们拥有了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服务，这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康了。另外，他们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以及更有意义、自己更喜欢的工作。所以确实有很多人会越有钱越幸福，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会更幸福，因为他们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花钱。那么怎么在财富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提升我们一生的幸福感呢？首先肯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这本书建议我们重点往这么三个方向上发力：人际关系、自主选择和能力匹配，这是我们人类的三个核心的心理需求。首先，人际关系，它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过了，不管

福因子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想从人生经历中获得更多幸福，那么可以更多的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比如同样是一笔钱，如果想用它获得更多幸福感，那么相比于给自己买一件奢侈品，可能更好的选择是出门旅行一趟，而相比独自出门旅行，可能更好的选择是约上朋友一起去。跟这个类似的还有安排一次家庭团聚，跟同事去看音乐会，跟朋友一起野营，陪孩子看一场他喜欢的电影等等。这些跟亲友共同创造的美好经历会激发成倍的幸福效用增长，并且这些美好感受会在我们的回忆中增值，持续

类似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时间做，跟谁做，这些都属于自主选择的范畴。我们的自主感越强，幸福感也就越强。畅销书《金钱心理学》的作者摩根·豪泽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想去投资银行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能赚很多钱。大三的时候，他在洛杉矶的一家投资银行获得了一个暑期实习的机会，非常开心。但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明白了为什么搞投行的人会赚到那么多钱。他的原话是，他们工作的时长和辛苦程度超过了人类能承受的限度。豪泽说，你在醒着的每一秒都要为老板提出的各种要求奔波，在半夜前回家都是一种奢侈的事情。这一行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你周六不来上班，周日就不用来了。所以豪泽说，那份他梦寐

这是没有任何奢侈品能够比得上的。好，通过这本书，我们先去看了一些反直觉的快乐真相，然后分别探讨了如何用有限的钱换取更大的日常快乐，还有如何用有限的钱换取更多的长久幸福。我们可以感受到，从提升一生幸福的角度看，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不应该是坐拥更多的物质资产，而应该是拥有选择权，能够选择自己想做、擅长做的事情去做，能够把那些不擅长、不喜欢的事情交给别人，能够在任何时候和喜欢的人去做喜欢的事，而且想要多久就可以多久，这些才是金钱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红利。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探讨了一些其他的有意思的话题，比如当我们退休以后，或者实现财务自由。

0: 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全民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我县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系列活动，切实增强企业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上午九点，在位于石浦打鼓市的浙江金川船业有限公司，一场安全隐患排查技能比武大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辖区十家船舶修造企业的代表分两个区域同台竞技。此次比赛紧密结合船舶建造行业特点，在船舱内模拟作业场景，精心设置了25处潜在隐患点，采用沉浸式现场找查形式，要求选手们在规定时间内从模拟事故现场中逐一识别、记录并正确描述隐患类型、判定标准及整改措施，不仅考验个人发现问题的速度与准确率，更通过隐患诊断问答环节要求选手阐述整改措施及违章依据，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流程闭环。

0: 选手蒋继国说，
1: 大家都会交流一下，像我们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可以弥补，我们回去的话会根据这一次比武的话学习到的经验去及时的改正，生产就靠安全，安全第一。
0: 船舱内热火朝天，船舱外也人头攒动。由县应急管理局、石浦镇县公安局、县消防大队等乡镇部门组成的咨询小分队，向船企员工分发安全生产手册，普及安全生产知识。现场还设置知识展板，进行安全知识有奖问答，进一步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和时效性。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董之文说，
2: 下一步我们还会在全县的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安全生产院的宣传活动，我们希望借此呢，向船舶修造行业的一线员工

0: 初二学生走进医院，开展中医药文化主题实践活动。中医师结合学生日常学习习惯与身心特点，讲解眼部养护、安神保健相关穴位，指导学生练习穴位按摩手法，放松身心，舒缓学业焦虑。现场还进行了趣味中医药知识抢答，学生们踊跃答题，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巩固所学知识。学生蔡若轩说，
1: 今天的活动内

0: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学生陈思翰说，
2: 这次沉浸式体验让我收获满满，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也让我们领略传统国粹魅力，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1: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葛一之报道，近日向往的生活同行的课堂主题活动在新桥镇上盘村举行，活动邀请了十余名向漂代表与村民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起交流互动相融共进的暖心平台，切实增强广大向漂人员扎根象山，建设新象山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认同感。整场活动氛围温馨融洽，在我的新桥奋斗路故事分享环节，向漂代表依次上台，用质朴走心的语言讲述自己在新桥打拼生活的真实经历。随后，新桥镇理论宣讲员紧扣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进行现场宣讲，将文明新风、食品安全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需求，在热闹的活动现场搭建普法服务台，摒弃枯燥的法条宣讲模式，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拆解、互动讲解等接地气的形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记者朱磊报道，日前爵西街道阿姆达企业车间内暖意融融，十余名在爵西务工创业的江西籍同乡齐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同乡们围坐桌边，一同包粽子，糯米粽叶馅料在手中流转，指尖缠绕粽绳，片刻间一只只饱满紧实的粽子整齐码放，清甜的粽叶香气弥漫在整个车间。

0: 风景是四季中的。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2: 小米这儿，
3: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2: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3: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2: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8: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7: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8: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7: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9: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

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

0: 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

0: 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

技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

0: 贺荣做了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0: 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

0: 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0: 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

0: 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按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0: 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0: 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项目建设时强调，抓创新强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华为韬定律开辟半导体新赛道，浙江产业城市抢占创新发展先机。
0: 2026浙 BA 本周五开赛，全面提档，更多队伍同台争锋。
1: 梅雨带持续发力，浙江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0: 国内外新闻，
1: 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伊朗总统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涉及导弹问题。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德氏生物专注医学影像 AI 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制造，拥有大规模参数的医学影像通用大模型。刘杰走进企业，详细了解人工智能在医疗影像领域的实践运用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建强行业大模型，打造更多应用场景，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更好促进人工智能在新药研发、病例诊断、合成生物等生物医药前沿领域的应用。金宇新能通过 AI 加电池协同创新，持续推进固态电池研发与产业化。刘杰实地查看企业在研发侧、生产侧、使用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有关情况，勉励企业

0: 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究员朱林潮认为，随着这一定律的提出，消费者将切身感受到先进半导体技术带来的改变。
1: 手机大家会发现你用着用着就容易发热或者是卡顿，但是按照涛定律的路子，在制程一样的情况下，性能我们还是可以往上走。同一笔钱的基础上，以前只能用

0: 2026浙 BA 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杭州举行，本届浙 BA 全面提档扩容，参赛队伍增至28支，更多队伍将站上省级舞台同台争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记者再次见到了很多去年首届浙 BA 熟悉的面孔。2026浙 BA， 他们将继续代表自己的家乡披挂出征。嘉兴队潘成凯，温州。

义乌举办，两岸青年创业者、电商达人汇聚，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创业大计，共促融合发展。本次大会以潮起两岸智链未来为主题，聚焦直播电商、跨境电商与智能供应链融合创新，让好项目找得到货源，好产品连得上流量，好创意接得上订单。恰逢义乌发展经验20年，义乌将以开放务实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商贸物流体系、全域赋能的数字强链优势，助力

0: 出这个网站。
1: 据了解，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参展企业覆盖美国、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四届链博会近700平方米的杭州专区现场了解到，杭州推出航行四海贸通全球品牌服务，聚焦贸易投资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商事法律服务三大职能，发布40项杭州贸促服务，为航企出海提供全流程高能级的支撑。现场杭州还发布了 AI 加重点产业国际合作需求与场景，系统梳理制造、医疗、金融等领域。

0: 星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舟山设立青年入乡创业基金，计划在3年内评选投资50个项目，助力青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3: 走进位于舟山毛竹山社区的田园咖啡主题空间，绿植环绕下，临水木屋错落。

0: 转移出去，等安全之后再回来。生命第一啊，能够避免的话，尽量以干预。
1: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开始，梅雨带将逐渐南压至浙中南地区，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26到29号，梅雨带在浙中南地区摆动，有持续性降雨。30号以后，梅雨带将北抬至江淮一带。此外，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与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形成海上双台共舞的局面。目前看，两个台风的路径都是先往西北方向移动，再转向东北方向，走出一个 C 字形。海高斯距离我国较远，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而超强台风米克拉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海上。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说，
2: 基本上在24小时警戒线外嘛，对我省这个降水是没有直接影响。最近的时候大概是在26号，强度开始减弱了，影响的话

0: 觉上，从听觉上来说，都比去年是有一个优化的。
1: 本次花展将共计使用荷花500多盆，包括西湖红莲等50多个品种，睡莲大部分以热带睡莲为主，一共70多株，包括克鲁兹王莲等60多个品种，还有鼠尾草、芭蕉等其他各类花卉5000多盆。和记者一样，有不少荷花摄影爱好者也提前来看展。摄影爱好者刘伟说，
2: 每年都过来拍出来的荷花，花的质感比较好，精神状态好，那我就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拍出一个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个三维感。
1: 莫叶奔说，整个西湖的26块河区也即将进入观赏最佳的盛花期。
0: 目前来说是因为也在黄梅季嘛，所以

0: 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这是小组赛中伊朗的最后一个对手。
1: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从台湾新北街头警察主动与张雪机车冠军车82022合影，到直播中台湾车主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再到张雪那句斩钉截铁的纠正一下是我们，这短短数日间

发生的一系列场景恰如一部微缩的两岸情景剧，其中最打动人的莫过于那三个字，是我们。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张雪一句是我们凝聚两岸心，我们二字击中了最柔软也最坚实的民族情感。根据台湾地区现行规定，目前大陆生产的摩托车无法直接销售到台湾，只能通过零部件拆分运输，再由车行在台湾完成组装。当第一辆张雪机车亮相台湾街头，那一份血浓于水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油然而生。张雪的回应之所以刷屏，是因为她道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中国制造的荣光属于全体中国人，世界赛场上的每一次升国旗奏国歌都与有荣焉。本赛季 WSBK 赛事里，张雪机车拿下了6座分站赛的冠军，

0: 显了大陆制造业升级的实力，更成为了连接两岸青年交流的新纽带。台湾车友主动选择国产机车，发自内心的认可中国制造，成为了两岸青年双向奔赴的生动体现。愿更多国货品牌像张雪机车一样走出国门，持续搭建两岸交流的桥梁，让我们成为两岸同胞心底不变的共识。
1: 近日，滴露广告冒犯女性引发全网争议，品牌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内容表达缺陷与审核失职，下架视频并整改机制。这场营销翻车给所有品牌敲响了价值观营销的警钟。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品牌营销不能踩性别底线。品牌辩称视频本意批判性别偏见，传递正向婚恋观，争议源于片段剪辑曲解本意，但这一套说辞难以服众。该广告借助消毒液洁净概念，将女性情感经历污名化为被污染，打造男女婚恋双重评判标准，台词本身自带性别偏见与女性物化意味。即便结尾存在剧情反转，前置冒犯性台词已然伤害女性群体，创意本末倒置，本身就是内容原罪。当下品牌联名达人打造剧情化广告已成常态，但不少品

0: 避免营销一次次翻车。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新月，责编丁科燕，主播佳佳、方亮，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